0: 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再来关注的是908高速现场，受到 G5011 吴河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目前的利吴高速的水阳横岗入口往芜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吴河高速目前的鹰岗湾址入口往芜湖方向匝道也是临时封闭。更多高速路况，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详细查询。
0: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天气转冷，厂房、地下室、应景、污水池通风变差，有毒有害气体容易集聚。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千万不要盲目下井，进入密闭空间施救，盲目施救极易造成多人伤亡。进入有限空间，务必做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现场一定要安排专人监护。普通市民遇到井盖异常、下水道异味，不要靠近围观，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
1: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刚刚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看到有听友发来信息啊，说908，今天早晨啊，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安良的门口说呢，流量怎么会这么大呢？确实，那今天呢，虽然说是一个周六啊，但是今天依然是工作日，所以呢，今天早前我们看到整体的城市出行还是维持了以往工作日的水平。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从翡翠路上化桥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其实满满当当，已经是排到了马鞍山路下川桥的位置啊。这是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那如果说呢，今天早晨和以往的工作日相比啊，有些不太一样的路段呢，我们看到这是合肥市的文中路高架。文中路高架目前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在天水路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之前啊，基本上呢是和郎溪路由南向北方向的大流量是连为了一体。我们看到队尾现在呢是排过了玉溪路高架。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郎溪路高架，那由北往南方向，那以往的都是比较堵的，今天早晨也是照旧啊。但是今天呢，由南向北方向的郎溪路高架，那和文中路高架基本是连为了一体。另外呢，像是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北向西转上南二环，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黄山路。那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靠近南一环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南七啊，排过了望江路。这是由南向北方向。另外呢，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喜友路下道口的位置同样也是有一处堵点。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近期换季，一件能够抗风遮小雨的外套是必不可少。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重磅福利产品，北面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那作为知名的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啊从来不是噱头，专业的防水防风防污仿荷叶疏水技术，遇水成书，衣甩即干。那 YKK 的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防风帽，魔术贴袖口，这每一处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秋天呢，早晚的温差大，那一件百搭的冲锋衣，这才是秋日的刚需。那这件的北面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够保暖，轻松的应对秋季的所有的突变天气。通勤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还有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能够穿得住。那北面专柜价呢是2000加，乐购908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够立减50元，到手的是仅需449元。酒色可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还有呢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和橙色，男女同款，尺码从90斤到230斤，每一款都能够提神显气质，那总有一款呢配得上你的衣橱。那么以这个价格啊，拿下北面，这也是捡漏级的福利，库存不多，奥莱首发 趁着马术全抓紧下单。那么现在穿啊正合适，这闭眼冲就可以。另外呢，换秋啊，现在呢是正是秋天，加上长假的出门奔波，这皮肤呢是容易闹脾气，秋风一吹，户外的日晒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这上底妆呢还总卡粉浮粉。那么这个时候啊，需要一款呢是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乐扣九零八商城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季的护肤好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那科颜氏的这个大牌不用多做介绍，高保湿面霜呢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可以使用，官网的125毫升原价呢要好几百。那乐扣九零八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五折拿下，性价比啊是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主打的是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够改善秋风日晒所带来的干燥泛红，减少皮肤的水分流失，慢慢的稳住肌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很好推开，上脸水润吸收快。那涂完皮肤呢是清爽的水润感，不会闷脸，支持溯源码查验，商城凑单满399还能够立减50。那趁着活动还没结束啊，如果想囤面霜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如果呢是正在准备装修的你，是不是一想到比价工地，这会感觉特别头疼呢？匠人制装是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那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等四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1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够省下50000元。匠人制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呢是免费升级，而且呢，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绽放的亮。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了，关注908此刻气象。那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最低温度我省山区11到13度，淮河以北北部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16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1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04，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那以下的安徽 DC 的福利抽奖活动呢是火热进行当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呢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那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家里边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的，到底该怎样去选装修公司呢？当然是选择匠人制装。那本月匠人制装呢是和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的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是直接全免，那装修呢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制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房的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像等大牌材料呢也是免费升级。而更安心的是，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的品质。那想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制装。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机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教育之声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通通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热线0516550303 6560303。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好，今天是上午的9点的关注，908正点播报，依托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底盘打造统一。

0: 赛事品牌。昨天上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聚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全面赋能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省科技厅推出了 AI 造物赛事品牌，让人工智能加万物加速落地。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采制的报道。
1: 安徽人工智能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年以来，全省人工智能归上企业突破千家，上半年实现营收1375.9亿元，同比增长20.7%。安徽人工智能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人工智能品牌赛事，提供了坚实产业基础和广阔应用场景。省委科技办主任、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2: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有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应用。产业竞争已经从单点技术较量升级为生态体系与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比拼。在此背景下，打造统一的人工智能赛事品牌意义重大。
1: 省科技厅推出 AI 造物赛事品牌，由三个赛事组成，分别为 AI 造物大赛、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形成创意应用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省委科技办主任、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2: 三样赛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AI 造物大赛侧重引领定位引领前沿创意的国际专业赛事，面向全球科研人激发 AI for Science 创意，提高安徽的 AI for Science 国际影响力。人工智能创意应用专业赛侧重营商，定位产业应用落地，推动全国初创企业项目团队在网落地，补强产业招商。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意应用大赛侧重引才，定位前沿技术应用突破，面向全国高校院所打造 AI 领域的奥林匹克竞赛，推动产业人才的引入。
1: 三项赛事面向社会开门办赛，青年学生、科研工作者、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等各类主体都可以通过各项赛事官方发布渠道报名参赛。各级决赛、复赛路演、颁奖典礼等重要环节也将面向社会开放，共同营造全社会关注人工智能、支持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们工作啦。
5: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3: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5: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4: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6: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3: 啊！完了！
5: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乐购908。金秋换季，那一件能够扛风遮小雨的外套是必不可少。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呢是重磅福利产品，北面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那作为知名的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呢从不是噱头，专业的防风防水防污仿荷叶的疏水技术，那遇水成珠，一甩即干。 YKK 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的防风帽，魔术贴的袖口，这每一处的细节啊都透着大牌的质感。而在秋天早本的温差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这才是秋季的刚需。那这件的北面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秋季的所有突变天气。通勤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能够穿得住。那北面专柜价呢是2000加，乐购908商城的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元。 商称首月领券下单还能够立减50元，到手仅需449元，酒色可选，那像是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和橙色，男女同款，尺码呢从90斤100到230斤，但每一款都能够提神显气质，总有一款呢能够配得上您的衣橱。现在这个价格拿下北面也是捡漏级的福利啊，库存不多，那奥莱首发，趁着数码权啊也是抓紧下单。那入秋换季加上长假出门奔波，那皮肤呢容易闹小脾气，秋风一吹，户外日晒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上体妆呢还总卡粉浮粉，那这时候呢需要的是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乐扣908商城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季的护肤好物，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25毫升。那么科颜氏这个大牌呢不用多做介绍，那高保湿面霜那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可以使用，官网的125毫升原价呢要好几百，乐扣908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5折拿下，性价比啊是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主打的是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够改善秋风日晒所带来的干燥泛红，减少皮肤水分流失，慢慢的稳住皮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很好推开，那上脸水润吸收快，涂完皮肤呢是清爽的水润感，不会闷脸，真是素颜马查验，商城凑单满399呢还能立减50元。那趁着活动还没有结束，如果呢是想囤面霜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来下单，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但家里边如果是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那到底该怎样去选装修公司呢？那当然是选择匠人制装。那本月呢，匠人制装和128家的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的是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直管样板房的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呢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制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的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像等大牌材料呢是免费升级。那更安心的是啊，安徽的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品质。想要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制装。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2、3，走。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908此刻气象，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最低温度我省山区11到13度，淮河以北北部13到15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4到16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21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08，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
4: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自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嗯、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经典给你听

0: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今天上午的10点了，关注908高速现场。那今天上午的10点半到今天傍晚的5点半，沪陕高速河路叶段叶集往合肥方向的665公里到663公里路段呢进行施工，那过往车辆需要从新桥服务区进行绕行。更多高速路况，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当中回复路况两个字来进行详细查询。
5: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6: 我带你去追星。
5: 追星是谁呀？
6: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5: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6: 你抬头看，
5: 天上好多星星啊。
6: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5: 爸，快看，是流星。
6: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5: 我希望。

0: 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1: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2: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金秋换季，那一件能够遮风挡雨的外套是必不可少。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重磅福利产品，北面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那作为知名的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啊从来不是噱头，专业的防水防风防污仿荷叶的疏水技术，遇水成珠，一甩即干。 YKK 的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防风帽，魔术贴的袖口，这每一处的细节啊都透着大牌的质感。秋天的早晚温差大，这一件百搭的冲锋衣啊才是秋季的刚需。那么这件北面的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地应对秋季的所有的突变天气。通勤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能够穿得住。北面专柜价呢2000加，乐购908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够立减50元，到手仅需449元。九种颜色可以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和橙色，男女同款，尺码从90斤到230斤，每一款啊都能够提神显气质，那总有一款能配得上您的衣橱。那现在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是捡漏级的福利啊！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着码数全抓紧下单。入秋换季，加上呢长假出门奔波，这皮肤容易闹小脾气，秋风一吹，户外日晒干燥泛红找上门，这旅途缺水，上底妆还总卡粉浮粉，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一款的是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乐扣908商城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季的护肤好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那么科颜氏啊这个大牌不用多说哈，高保湿面霜呢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啊都可以使用，官网125毫升，原价呢要好几百。乐购908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5折拿下，性价比啊是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主打是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够改善秋风日晒所带来的干燥泛红，减少皮肤的水分流失，慢慢的稳住肌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使用，很好推啊，上脸水润吸收快，那涂完以后皮肤呢还是清润的水润感，不会闷脸，支持素颜马茶叶。商城凑单满399还能够立减50元，趁着活动还没结束，那想要囤面霜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可以到商城来下单。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分之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了，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1到13度，淮河以北北部13到15度，那其他地区14到16度。那以下呢，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9。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时间是早间的10:53。那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金秋换季啊，这一件能够抗风遮雨的外套必不可少。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的是重磅福利产品，北面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那作为知名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啊，从不是噱头，专业的防水、防风、防污，那仿荷叶的疏水技术，遇水成珠，一甩即干。YKK 的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的防风帽，魔术贴的袖口，这每一处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秋天的早晚温差较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啊，这才是秋日的刚需。那么这件北面的1990春秋通三季通穿，这一件顶三件，既能够防风，也能够防雨，还能够保暖，轻松的应对秋季所有的突变天气。像是在通勤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穿得住。那北面的专柜价呢是2000家，乐购908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够立减50元，到手呢是仅需449元。酒色可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和橙色，男女同款，尺码是90斤到230斤，每一款都提精神显气质，那么总有一款配得上您的衣橱。那么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也是捡漏级的福利，库存不多，奥莱之发，趁着马术全抓紧下单。那眼下入秋换季，加上呢长假出门奔波，这皮肤呢容易闹小脾气，秋风一吹，户外日晒，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那上底妆呢还总卡粉浮粉，那么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款呢是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乐购908商城今天再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秋季的护肤好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那科颜氏这个大牌呢不用多介绍啊，高保湿面霜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啊都可以使用，官网125毫升，原价要好几百。那乐购908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5折拿下，性价比啊是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主打的是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够改善秋风日晒所带来的干燥泛红，减少皮肤水分流失，慢慢的稳住肌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啊也可以放心用，很好推开，上脸水润吸收快，那涂完以后呢皮肤还是清爽的水润感，不会闷脸。能支持素源码查验，商城凑单满399还能够立减50。那趁着活动还没结束啊，想要囤面霜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已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畸风险高、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 A 酸类、利巴维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有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为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

0: 就在这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受的？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 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匠人之声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通通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之声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热线051656030365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Listen，
7: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

0: 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羽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羽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两个 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羽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8: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呢？

0: 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

0: 牌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
5: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 199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富。

0: 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橙超级智能体，它。

0: 诊，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0: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周，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

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电窑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讯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Listen。
7: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制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各位好，下午的17:01，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是国内新闻。今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训练呢也是全面启动。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天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阜阳车务段了解到，明天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新图中依托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后新增通道能力，阜阳地区前往北京方向的高铁运动力呢进一步加强，其中阜阳西站增开8列高铁列车。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根据乌克兰方面10月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黄英编辑，小果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哈。受到 G5011 无核高速改扩建施工影响，利吾高速沈阳横岗入口呢往芜湖方向匝道是临时封闭，无核高速鹰岗湾仔入口往芜湖方向的匝道也是临时封闭。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合上额头。
1: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好的，各位朋友，金秋换季，一件能够抗风挡雨的小外套呢是必不可少。今天6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重磅的福利产品——北面1990的经典冲锋衣。作为知名的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呢从来都不是噱头，专业防水、防风、防污、防荷叶疏水技术呢一语成珠，一甩即干。YKK 的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防风帽，魔术贴的袖口呢，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秋天早晚温差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这件北面1990秋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秋季所有的突变天气。通勤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穿得住。那么北面专柜价格2000多，6908商城金秋换新福利，1990经典款只需要499，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立减50元，到手只需要449。九个颜色啊，像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灰色、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橙色，男女同款，尺码90斤到230斤，每一款都提精神显气质，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是超级福利捡漏，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着码数全，抓紧时间去下单啊！另外呢，我们再为大家准备一款上妆不卡粉的面霜，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这个大牌不用多介绍哈，高保湿面霜有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能用。官网125毫升的原价要好几百，6908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不到5折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主打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的屏障啊，能够减少水分的流失，上脸非常快吸收。那么大家可以去下单啊，我们支持溯源扫码查验，商城凑单满399立减50元，趁着活动还没结束，想囤面霜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制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五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晴天哈，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14-16度，淮河以南15-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6-28度，其他地区27-29度。那么省城合肥呢，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103，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

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新闻，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8: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归回头。
1: 好的，各位朋友，天气一转凉，大家都是不是翻出了很多风衣啊，和各种天气适应对适应当下季节的衣服。那么金秋换季啊，一件能够抗风小雨的外套呢是必不可少。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作为知名的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从来都不是噱头，专业防水防风防污啊。YKK 的双层拉链，魔术贴的袖口，每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秋天早晚温差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那么这件北面1990春夏秋冬哈，四季都可以穿，一件顶四件，既能防风还能防雨还能保暖。那么专柜价格2000多，乐购908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只需要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呢还能立减50元，到手仅需要449元。九色可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和橙色，男女同款啊，尺码90斤到230斤，每一款都提精气神，还显你的气质，总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那用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是捡漏级的福利了。另外如果说小长假出门奔波，大家觉得皮肤有点泛干燥长闭口的，没关系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靠谱的面霜，秋季焕肤好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那么科颜氏这个大牌也不用多介绍喽，高保湿面霜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能用，官网125毫升原价要好几百块钱，那么今天特惠只要149，主打一个锁水修修护肌肤的屏障，并且上脸水润吸收快哈，支持素颜，码去查询，商城凑单满399还能立减50元，趁着活动还没结束，想囤面霜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好的，各位朋友，国庆假期自称以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福建福清永红野生动物世界，在东北虎区、狮子区、狼区同时开卖60元一只活鸡的投喂项目，也就是让游客花钱买活鸡看猛兽撕咬，此举引发争议。目前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介入，园方已下架了相关的项目。对于此事，来听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8: 野生动物园明码标价推出活体投喂的项目，园区还给项目冠上了科普展示的名头，其实这不是科普，而是以动物的痛苦为卖点，做的一桩血淋淋的生意。园区一边对外标榜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一边却又将小动物的生命挣扎当作招揽游客的噱头，这样的科普究竟想教给孩子什么？动物园本应是孩子认识自然、敬畏生命的课堂，而不是围观虐杀的血腥秀场。真正的科普完全可以通过既符合动物的生活习性又照顾游客感受的办法来实现。活体饵料投喂并非不可，但应在后场规范操作，而不应在游客面前进行。因为科普的底色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理解大自然的生态逻辑，而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通过残忍的手段来消费痛苦。因此，以未成年人围观为流量的所谓科普理应坚决支持。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家林业局就已要求动物园停止给猛兽投喂活体动物的表演，理由是此类活动一方面会让孩子产生动物生来就是供人取乐的错觉，漠视动物的痛苦，另一方面也难免 会在他们心里埋下暴力的种子。2017年，住建部又出台文件，再次明确，动物园不应在游客的视线范围内投食活体动物。遗憾的是，这些规定虽已实行多年，但个别动物园仍长期照做不误，说明缺的不是规则，而是执行与监管。希望各地动物园都能够守住伦理底线，在尊重科学、尊重生命的基础上进行科普，而不是一味追求刺激，更不能把血腥残忍作为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有关部门要把监管停在前面，责令违规园区立即整改并跟踪督导，唯有如此才能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科普环境。科普的底色是尊重，是理解生态，而不是为了让人们消费痛苦。千万别让科普二字成为残忍的遮羞布。
9: 3 2 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的，各位，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河南高速桐城南枢纽到鸽子墩枢纽封闭施工，辖区沪武上行和安庆支线上行的车流量比较大哈，是车流有增大，采取措施如下：沪武高速范岗收费站入口封闭，合肥方向车辆引导从桐城收费站上道，安庆方向车辆引导从206国道绕行，武汉方向车辆引导从怀宁经开收费站上道。同时提醒各位啊，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好的，各位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如果说您打算装修，想到比价工地扯皮秀头疼，匠人之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啊，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碳这个零嵌冰箱等四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 费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元。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

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0515650303，6560303。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好的，各位朋友哈，这一到天气变凉的时候呢，大家就会非常的纠结啊，就是不知道出门该穿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啊，就是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重磅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作为知名的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从来都不是噱头，专业防水、防风、防污、防荷叶疏水的技术哈，遇水成珠，一甩即干。外开 K 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防风帽，魔术贴袖口哈，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这件北面1990秋冬、春秋冬三个季节都可以穿，一件顶三件，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能穿得住。那么北面专柜价格呢是2000多，乐购908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只需要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呢还能立减50元，到手仅需449元，九色可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藏青色，还有橙色，男女同款，尺码90斤到230斤，每一款都提精气神而显气质，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所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是捡漏级的福利。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着码数全，抓紧时间去下单，现在穿正合适，闭眼冲就对了。另外，如果说您小长假出门奔波，入秋换季的话呢，我们也为您带来一款非常靠谱的面霜。乐购908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秋季护肤好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科颜氏这个大牌不用多介绍了哈，这个高保湿面霜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能用。官网125毫升，原价要好几百。乐购908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5折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主打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够改善秋风日晒带来的干燥和泛红，减少皮肤水分的流失，慢慢稳住肌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也可以放心去用，很好推开，上脸水润吸收快。各位哈，这个商城还可以凑单满399立减50，所以趁着活动还没有结束，想囤面霜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另外，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说您想装修，是不是正在比价呢？工地扯皮，一想想就烦啊！没关系，我们够匠人之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啊是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等4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元。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4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0516560303，6560303，欢迎大家去抓紧时间拨打热线预订吧。

0: 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酗酒低杂醇更轻松。
1: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五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啦正享啦，科年份原浆钴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钴20常规装产品，扫屏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正享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5: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晴天，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4-16度，淮河以南15-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6-28度，其他地区27-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103，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

0: 空境的深处，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好的，各位晚上好，晚间的19点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是国内新闻。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方面的要求。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呢是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截至目前，合肥市已有2472台老旧电梯完成了品牌选定。根据介绍，今年合肥共有4463台老旧电梯迎来了换新的机会，超过7亿元的国债资金加持将惠及17万户的居民。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俄美总统当天的通话表示，对俄罗斯放松制裁的行为是明显的软弱。好的，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黄英编辑，小果播报，感谢你的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各位，晚上的19:02来关注一下目前我省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许红。许红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施工信息。京台高速桐黄段合肥往黄山方向1286公里至1327公里300米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合肥往黄山方向车辆以及朝黄高速芜湖往黄山方向的车辆全部从东黄山出口下道绕行。同时，东黄山站、黄山南门站、陈坎站入口往黄山方向禁止通行。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三，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啊。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4-16度，淮河以南15-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6-28度，其他地区27-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0度，空气质量指数79，空气质量良好。

0: 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合肥的朋友注意啦，陆城逐浪泸州缤纷双城联动即将开启，三亚携热带风情轰炸合肥啦！10月10日晚7点至9点，合肥雷街东区大观广场将举办陆城逐浪泸州缤纷三亚合肥双城联动活动，现场打造山海相逢双城共进主题场景，营造身在三亚景、意见合肥印的沉浸氛围，互动玩不停，沙包九宫格、泸州雅趣跑步挑战、平衡力挑战、双城对弹蛋蛋棋对战和快搭双城加球挑战，集章打卡通关即可赢取好礼，福利拿手软，现场舞台互动游戏更有意。二三等奖重磅加码，机票酒店好礼一次到位，就等你来。另外还有4轮限时彩蛋抽奖，每轮送出合肥至三亚单人单程机票一张，三亚社旅企业现场推介，主播直播推介三亚，并与直播间观众互动，还有开场竹竿舞表演，带你感受热带海岛的别样热情。免费机票、房券、景区门票、文创礼品送不停。10月10日晚，合肥雷街东区大观广场，三亚与你不见不散。
2: 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红。当泸州的秋意渐浓，遇上三亚的热浪翻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今天晚上啊，陆城逐浪泸州听风2026年三亚合肥旅游双城联动活动在合肥雷街东区大观广场盛大开启，这呢不仅是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文旅牵手，更是三亚为合肥市民游客专属定制的秋日惊喜。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洪丽。洪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丽。那此时此刻呢，我正在我们合肥市的这个闹市区的这雷街啊。说到这个雷街街区啊，我相信各位合肥市民肯定是不陌生哈，包括我本人自己在内，对这儿那是再熟悉不过了。还记得在去年的8月8号啊，我们超级碗首场合肥的比赛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雷街街区开始的。今年我们超级碗呢也在这儿举行了相关的活动以及比赛，今天晚上呢这里更是热闹非凡。但是跟往常这个直播不同啊，今天我们来到雷街哈，可不是超级碗的比赛啊。我在现场呢也没有闻到那么多这徽菜的香味，反而是感受到哎这浓浓的海水的带着我们的这个海浪的这个风啊吹拂到我们的这脸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在这儿有一场非常非常特殊的文旅活动哈。您看我身后就是正在进行的我们山海相逢双城共进合肥和三亚的双城旅游联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现场。其实这个名字呢读起来是有些拗口哈，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咱三亚的这帮文旅的工作人员，包括三亚的这些朋友们企业们，今天啊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晚上呢，是来到了我们安徽的合肥，要在最热闹的这个街区呢为大家去推介我们三亚的文旅路线以及各式各样好吃好玩的这种旅游体验的产品。您看这我们说到徽风晚运，可能安徽人合肥人都非常了解，但是咱说到哎这个在热带地区像三亚这座城市，你看吸引了很多我们当地游客当地群众的这个目光啊，大家纷纷是聚集在我们这个舞台前看着台上的推介。其实呢红丽在这儿呢也非常非常的好奇哈，一个是地处咱们祖国最南端的热带地区的这个三亚，一边呢是我们在安徽中间的这科创高地合肥，哎，这两座城市在文旅活动上为什么会有联动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哎有没有网友比较了解哈，可以在评论区回答我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也会采访一下我们三亚文旅的相关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场活动会选择落地在我们的合肥。 好，那现在呢，带大家先逛一逛我们整个活动的现场哈。我们看到今天来了很多三亚的文旅企业，比如说这个三亚的旅发集团，您看带来的所有的这些文创啊，包括产品啊，是不是跟我们安徽这边的感觉有很大的不一样呢？帅哥你好
4: 啊，你好。哎呀，
3: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是非常好奇，因为我们本地媒体嘛，看到这个三亚的这些朋友们来到安徽合肥，
5: 对不对？
3: 全是异域风情，没见过的啊！您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4: 好，我给咱们介绍一下我们旗下一个景区，然后首先呢，我们是天涯海角，我们旗下有天涯海角、大小洞天、鹿回头，以及大东海，另外就是后海，以及我们特色的三乐旅游铁路。其中我们天涯海角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好运天涯，把好运带回家，这是我们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口号。
3: 我一直以为这地儿是情侣去的呢。
4: 对，我们也有，也情侣也可以去，年老少皆宜嘛，对吧？对对对，然后大小洞天呢，主要体现的是我们的一个道家文化的发源。对，
3: 这是国家五 A 级的一个景区哈，
4: 五 A 级的一个景区。然后这个是
3: 360度环海巨幕，
4: 是的，鹿回头，鹿回头风景区呢，它可以观海，也这个是我们情侣非常适合去的地方。对对对，
3: 其实在好，谢谢帅哥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问题，我想现在是有人来回答了。李军，你好，
6: 你好
3: 吧？
6: 你好，
3: 刚刚在台上看您这个介绍啊，一下就被您给吸引住了。因为在我们安徽这个地方呢，我是没有见过哪个局的这个文旅局长穿这么花哨就上台了。
7: 这我们工作服，
3: 工作服是吗？
7: 这是三亚山，叫三亚山，对，三亚山，这是专门做这个旅游推广，
3: 旅游推广。哎，
7: 然后当然现在也有售卖。哎，对，这样
3: 你摸摸材料还不错，
7: 很好，哎，
3: 很棒，很棒。这样，李群，我们安徽的这个观众朋友还不太了解，要不这样，您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7: 好，好，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我叫李阳。今天呢，来到咱们合肥雷基，来组织和参加咱们这个三亚和合肥的双城联动活动现场。非常火爆啊，很多视频朋友们让我也很非常的这个感动，
3: 非常感动。哎，
7: 对，当然线上肯定也有很多朋友。
3: 是的，是的。所以刚刚我就替各位网友啊问了一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哈，哎，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亚会选择跟合肥这样一座城市，我们在文旅上有这样的联动，有这样的结对呢？你看，一个在祖国最南端是热带地区，我们合肥呢是在安徽的中间，叫科创高地，这个南北文化碰撞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次选择在合肥？
7: 合肥呢是历史文化名城。

0: 间，
1: 哎，我们了解到有很多很多的典故，很多很多的历史文化，比如说这个包公文化呀，比如说三国的故里，三国的这种文化呀，有很多。
0: 好，我们往后退一步。
1: 那么这个三亚呢是滨海城市，三亚呢也有文化，但是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说到三亚都是椰风海韵，这个阳光沙滩，那么三亚其实还有什么呀？我们叫千年崖洲城，万年落笔洞，古时候呢，三亚被称为崖城，叫崖洲，还有这个崖洲的孩子们学习都很好。崖洲小学是三亚最好的这个学校，它的教育很好。
2: 您要这么说，我们安徽有一个地方要推荐给您，在我们黄山市的休宁县，号称是状元县。您有机会的话，可以带着我们三亚的这些父老乡亲
1: 好
2: 朋友们一块去这个状元县去感受一下。
1: 好呀。然后这个鉴真和尚东渡的时候，他一共走了六次嘛，其中第五次是到达了。这因为这个洋流，结果给他吹到了三亚，在崖洲这个地方登陆，然后在崖洲又进行一个传经送宝，这是
2: 有这样的，
1: 这是千年崖洲城，我们还有万年落笔洞，就是距今一万年之久，万年，我们说是万年，其实一万多年或者几万年吧，这个在南中国，中国最南边发现的古人类活动的遗迹。这个很有意思，现在我们也在和北京大学考古学院一起在搞这个开发，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2: 您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有很多跟我们合肥跟安徽的类似之处，真的是这个双城的这种联动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的，
1: 有一个，对，我们也是带着学习的诚意来向咱们合肥的这个文旅当然做得非常好，现在很多我们也去，尤其是全域旅游这一块，对，我们也是带着一个学习的诚意过来。
2: 那您要这么说，我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合肥之行，我们合肥方方面面哪一点令您印象最深？
0: 是不是？给大家看一下，
1: 我觉得还是今天晚上现场这样火爆的、这样热情的这种老百姓对于我们的一种欢迎吧，这让我这我感觉到，大家都很淳朴，但是呢又非常的热情。然后三亚今天呢也带着非常用心的一个真心过来交朋友。
2: 您知道为什么合肥市民这么热情吗？因为三亚，因为海洋距离安徽稍微有点远，就是你要说山川说什么湖啊、森林啊，安徽人一点都不觉得陌生。但是你说海洋我们就觉得哇，离我们好远，哇，平常没有机会去，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新鲜，我也想去一去。所以你看，我关键的问题要来了，我要替这个线上所有的网友来问一句哈，这一次咱们来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嘛？别讲那么多嘛。
0: 开始
1: 现在正在抽奖，
2: 正在抽奖
1: 。这个我们有一二三等奖，里面包含了双人往返机票，还有单人往返机票，还有什么呀？还有三亚呢是这个高奢酒店的集群，世界级高奢酒店集群，我们还带来了高奢酒店的这个房券，免费的，送出去大家都可以预约。
2: 这个奖只能在我们现场抽吗？
1: 只能在现场抽，
2: 我们线上不可以抽是吧？
1: 线上。
2: 那你要这么讲，我要替大家问一句，这活动今天晚上一晚上吗？
1: 今天晚上一晚上，
2: 明天就没了。你到几点结束？
1: 基本上到两个小时吧，两个小时差不多。
2: 那快了呀，各位网友，
1: 还有一个小时，
2: 还有一个小时啊！如果想抽这个奖，赶紧来我们的这个雷街哈，在我们的雷街大观舞台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有一个小时就结束了。赶紧来，赶紧来，不然这个奖品到时候就抽不到了哈。其实我相信，除了咱们三亚方面带来的这些惊喜之外啊，大家更关心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接下来可能今年很快就要结束了。几月份我们去三亚？选择周末还是非周末？我们是坐火车自驾还是坐飞机？怎么最方便？怎么最省心？怎么才能不遇到旅途当中那些不愉快的事儿？我觉得这些您给咱好好说说。
1: 好。先说交通飞机呢非常方便，从合肥飞到三亚目前是三班，时间呢都不错，然后自驾呢在节假日三亚市都推出这个免费停车场，我们推这个免费停车场它是有特点的，我们是靠近景区的村和社区拿出来，让这个游客朋友们去停车场。

0: 车，对。然后大家很关心，说在这个旅游市场整治上面，哎，我们呢是推出叫放心游，我们有三亚放心游平台，就关注咱们的三亚旅文这个官方公众号，里面就有这个有一个按钮，就是放心游，叫先行赔付机制，您假如说觉得哪些地方说这个
1: 遇到问题了
0: 、大家都可以点那个去，然后我们呢进行一个核实，先把钱给您赔付，然后这个钱呢放到第三方监管账户上，我们核实完24小时，如果说确实是这个商家的问题，没问题，我们立刻就拨给您，24小时，
1: 24小时非常快，
0: 对对对，
1: 当然我相信啊，没有人说旅游是冲着咱们这个赔付来的，
0: 对，
1: 更多的还是玩一个开心，玩一个好心情，
0: 这是一个
1: 最重要的一个事，
0: 这是我们三亚市作为给大家一个背书吧，对对对，
1: 我今天这个李局在这儿的背书，李局在这儿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背书哈，现在是已经到了10月份，11月、12月以及跨过年快到春节的这个1月，可能我们安徽的朋友在几月份去能够看到最好的风景，感受是最好，因为合肥这边不像东北啊会很冷很冷，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会在12月1月降到大概5度到8度左右这样的一个天气，
0: 一年四季我们都欢迎你到三亚，
1: 因为欢迎，
0: 对，三亚的全年平均温度在26摄氏度，我们地处北纬18度，北纬18度是什么呢？是全球旅游度假黄金带，和夏威夷，是一个地点，和还有咱们比较熟知的一些东南亚的一些岛屿是一个地带。但是三亚呢，我们敢说，是全世界最安全的热带岛屿城市。
1: 您讲的这个安全指的是我们的自然气候上面安全，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台风啊，
0: 还有人身的安全。
1: 那我们国家都是，
0: 对呀、
1: 我们中国都是的，
0: 对呀、所以我讲的是在北纬18度这个带上
1: 最安全，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游。而且我听说在我们这些全国的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景点，是不是已经有部分城市开始推出了旅游警察这个岗位？
0: 对，三亚也有旅游警察，
1: 也有旅游警察，
0: 对对对，
1: 是直接有旅游警察，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治安和刑侦哦，
0: 对对，
1: 这种处理的力度啊速度啊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象，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去体验一下。好的，李局，我觉得这样行不行，我们刚刚说了半天，今天我看到也来了很多我们三亚当地的产品和企业，
0: 对，
1: 您给我们稍微的来进行介绍一下好不好？刚刚我们的这个天涯海角刚刚采访过，
0: 三亚是旅发集团呢，是我们三亚的企业，它下面有好多这个国有的景区都是免费的，你比如说这个鹿回头景区啊、这个还有我们的大小洞天景区、天涯海角景区，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都免费，
1: 都免费，
0: 对，然后这个旅文海洋运动呢，这就是我们官方背书的潜水的这个单位，
1: 这个就非常
0: 运动
1: 非常有意思了，尤其是对于我们地处内陆的安徽合肥来说，潜水其实大家接触的非常少，所以会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在这儿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官方背书，我觉得有一点最重要，安全如何保证？
0: 安全首先还是说这个我们有13家这个政府已经检验过关的这个潜水的企业，这是无论从监管上，还是从制度上，还是从设备人员培训上，我们这是有过监管，有过
1: 标准化的流程
0: 的，对。然后再一个方面呢，大家还是说如果在他们身上也遇见问题，也欢迎大家到这个三亚放心游平台上，对，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去解决问题，
1: 解决问题，
0: 对，
1: 好，
0: 对，
1: 继续来往前看一看
0: 这个三亚的大悦城。大悦城呢是三亚这个最高端的这个购物中心，
1: 购物中心，
0: 对对对，也是大家伙最喜欢去的这个购物中心，对，这个大悦城呢，在全国有很多大悦城，中粮大悦城嘛，但是三亚的这个大悦城呢，是全国大悦城系列当中零售额排名第一，
1: 排名第一， 营业额第一，零售额第一。对，
0: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它的第一是不是跟我们的免税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1: 当然是有一定关系，但是后面呢，我还会介绍到免税城。
0: 对，我觉得这个免税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哈。
1: 对，
0: 这个对于我们内地的朋友其实不是很了解，到底是怎么？
1: 我讲一个，一会儿讲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吧。这个三亚海旅免税城是我们三亚市一共有三个免税城，一个是海旅免税城，这个地处咱们市中心，还有一个国药免税城，还有一个咱们前面在海棠湾的一个免税城，对。
0: 免税的政策是，
1: 离岛免税嘛，就是有在这个规定的名录里面，我们凭机票，就可以就免税嘛。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前段时间呢，我一个朋友，这个结婚，然后给老婆买这卡地亚的戒指，卡地亚的戒指
0: 老贵了就去了，
1: 对，然后就是在这个免税城买的，比内地，比京东上买，比内地买，大概能省出5000多块钱。
0: 哦，那这个力度是相当大。
1: 三亚市呢，还有消费券的补贴。这实打实的，
0: 政策，
1: 真金白银。欢迎大家。
0: 您刚才说到那边是天涯海角，这边又买这个
1: 免税
0: 结婚的这个戒指，我感觉是不是未来我们的三亚文旅可以围绕这个婚恋一条龙来发展了？
1: 对，
0: 拍了婚纱照，度了蜜月，
1: 婚庆旅游也是其中路线之一。
0: 也是其中路线之一。
1: 对，
0: 有什么特色亮点吗？
1: 旅拍，婚拍，你比如说我推荐一个地方叫大小洞天，是5A级景区。
0: 刚才好像在那边看到了。
1: 对，大小洞天，它那里边布局了好多这个婚拍、旅拍的这些实景。
0: 实景。
1: 对，大家可以去那边。对。
0: 那这些旅拍的摄影师，我们是需要通过线上去跟当地联系吗？还是自己带会更？
1: 都行。这个政府。
0: 有没有官方的这种渠道？目前来说，
1: 目前没有，
0: 目前还没有。
1: 大家可以关注大小洞天的公众号，可以联系他们的工作人员。
0: 好的。
1: 这是三亚凤凰机场，对，凤凰机场，我们现在是开通了36条这个国际航线。今天从明天呢又恢复了2条国际航线，就是38条国际航线。这个呢，我要向这个朋友们介绍啊，三亚在今年，尤其是自贸港封关运作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入境游。今年我们的入境游，去年呢是突破了100万大关，然后旅游总消费是突破了1000亿大关。今年1到8月份，这个境外游人数就已经达到了94.6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47.5%。对，这是我相信这也是讲一些啊，这是我们党中央赋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策红利带领下，三亚这个经济韧性的一个体现。
0: 金杯银杯不如我们旅客和老百姓的口碑嘛，
1: 是
0: 大家的选择。我觉得销量榜最高那个
1: 对
0: 不会出大错，对吧？肯定是这样的
1: 啊。是
0: 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要丢给您哈。其实这2年您本身做文旅，应该也发现全国各地的这个文旅热啊是非常的，对吧？兴起嘛。从往常的我们说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这种看风景，现在各地就像安徽来说都要沉浸式的，那都要给足情绪价值。所以我想知道我们三亚方面啊，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这种优化呢？
1: 有。我们推出5大行动嘛，其中第一大行动叫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我们在每当这个重大节假日，春节呀、五一呀、十一呀这些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在机场接站口，在火车站接站口，在免费停车场的里面都会设有暖心服务、惊喜派送。
0: 需要有那个舞蹈表演吗？需要有那种当地的特色舞蹈表演吗？
1: 会有舞蹈表演。当然还会有一些这个惊喜派送。会为刚刚到达三亚的这些朋友们、旅客们去送上我们新鲜的海南青椰。
0: 椰子汁儿，
2: 您看，哎，
0: 还有一样防晒霜，驱蚊水儿，哎，
1: 衬衫也送一件，下次。这衬衫确实特别特别的好看，是吧？
0: 谢谢，
1: 行行，谢谢我们李局的一个介绍，也非常期待。您看，这个我们讲过了中秋嘛，就是年了，
0: 是
1: 到春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安徽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冷的。据我了解呢，这个北方的朋友，尤其是喜欢到三亚，哎，去感受一下这个热带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温暖哈。
0: 是，
1: 也欢迎我们安徽的各位父老乡亲，有机会的话，在这个春节，对吧，能够去到我们的这个三亚，也欢迎李局，如果有机会有空，可以带着我们三亚的朋友们、父老乡亲们来我们安徽各地，不光是合肥了，合肥，客观的说，按网上的评价，它的文旅不能代表安徽。

0: 灰的文旅游
1: 哦，黄山地区一定要去一下嘛，
0: 对
1: 对吧？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安徽的南北差异是非常大的，有机会，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李局，
1: 谢谢谢谢
0: 参加到我们直播当中来。
1: 谢谢
0: 主持人呢，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再见。
2: 我们往远这边看一下，好不好？
3: 好，非常感谢红丽和我们远方朋友的介绍啊。那么本次活动的现场呢，是以三亚热带滨海元素为主视觉的啊，融入了合肥城市文化符号，打造山海相逢、双城共境的主题场景。这舞台上我们看到了表演啊，是轮番上演啊，什么竹竿舞啊、互动啊，等您来跳啊。三亚文旅企业也是集中亮相，带来专属的优惠。现场呢还设置了互动的环节，上台参与就会有机会赢取三亚海岛大礼包啊，包括合肥到三亚的机票、酒店房券等惊喜好礼。相信大家呢刚才已经听到了啊。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孙亮。孙亮，时间交给你。
4: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现在呢，大亮我呢来到了热闹的雷街大舞台。其实呢，亮哥我呢虽然作为合肥人啊，但是来雷街这个地儿啊，我也好长时间没来了。今天呢正好有这个机缘啊，咱们美丽的滨海城市三亚呢，来到咱们合肥雷街大舞台呢来做文旅推介。你看看人家多会做生意啊，三亚人已经把旅游的生意呢做到咱们合肥来了，是吧？那今天呢在活动的现场啊，我也看到呢非常的热闹咱们三亚文旅局的同志们呢准备了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那在今天的这个特别的周末的晚上大亮网呢跟着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咱们一起呢来逛逛雷街，咱们跟三亚文旅局的朋友们呢一块交流交流，做做互动，赢取一些小礼品。现在呢趁着咱们直播这个热乎劲儿啊，家里面这个忙活完的家人们赶紧来到雷街大舞台的现场啊，来看看咱们三亚文旅局给大家带来的都有哪些互动游戏，还有可心的小礼物。话不多说，咱们有请三亚文旅协会的新干事给大家呢做做现场的介绍。
5: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
4: 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辛博文。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近300份丰厚的奖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的奖品的数量啊，这非常的琳琅满目。由我们三亚椰子的文创椰宝，还有我们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吉祥物亚亚，还有
4: 这个鹿回头景区提供的一个小鹿玩偶吧，
5: 这是
4: 对吧？
5: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吉祥物哦，还有我们的椰宝，那个绿色的小小的
4: 椰宝
5: 的玩偶，
4: 对，所以一提到三亚呢，大家肯定想到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没错。这个有那首歌唱得好吗？就是专门唱三亚的，这个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其实呢，作为一个旅游爱好者吧，这个亮哥我呢，每年的这个寒假呀、暑假呀，都会带着孩子呢去转一转、玩一玩。现在呢，这个三亚呢，已经成为我们家小朋友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一到放假，孩子就说去哪玩啊？说去三亚吧。
5: 海边的沙滩椰林还是非常受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亲子旅游的喜爱的。
4: 对，因为三亚呢也是不光是咱们国人心向往之啊，是全世界著名的滨海国际旅游城市。那根据刚才呢咱们三亚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最近这两年呢三亚的这个旅游的火爆热度呢也是居高不下。去年呢这个去三�亚旅游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500万了这个旅游总收入已经超过1000亿了所以说呢作为国际著名的旅游城市我想呢今天呢能到咱们合肥来这个做旅游的推介确实呢也足见咱们三亚文旅局同志的用心啊。那话不多说，我们也请呢小新哥带着大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个准备了哪些游戏的项目，然后呢让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呢也感受一下咱们三亚文旅局的热情、周到、细心啊。我手上拿的这张纸其实是一个打卡便签，小新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首先我们带了5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啊，第一个是

0: 沙包九宫格，第二个是泸州雅趣投壶挑战赛，第三个是平衡力挑战，第四个是双城对谈谈谈乐，第五个是夹球挑战啊，大家也接下来我们一个个大家去体验。
1: 啊，就这个通关卡大家呢要来到这个现场来领，
2: 我觉得是应该有掌声的朋友吧，
1: 在这个地方领啊，这个是免费的啊，所有在现场的朋友呢大家都可以到这儿来领。我来领一张，
2: 每朋友都送一个，你们说好不好？
1: 我来领一张，
2: 是的啊，看大家什么热情。好，来这一轮我们依然通过这个游戏互动的环节啊。
1: 那这个通关卡呢亮哥已经拿到了，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呢大家都可以免费领，领完之后呢按照上面的游戏要求去不同的游戏区去做互动体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小新哥带着大家呢去体验一下。咱们先去体验哪个游戏？
0: 九宫格，
1: 九宫格啊，
0: 沙包，
1: 好，这个好简单，
0: 简单，
1: 嗯，好，这个九宫格游戏，小新哥给他。
3: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回到演播室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安徽关注了2026三亚合肥旅游双城联动活动。今晚呢，我们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呢，还会继续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为您直播，请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稍后见。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7: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

0: 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两个 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全新夜，10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光临。
10: 服务员，点菜。
9: 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0: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11: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8: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研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10: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Listen，
11: yeah。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

0: 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这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购九零八，
2: 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Listen。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九零八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严选好物会万家，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1: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2: 需要我做什么？
3: 演戏。
1: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4: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1: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2: 战战太太说她要走，去广州，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我听着有点想哭，我掐着腿没哭。你说我是不是革命觉悟降低了？
4: 我看不是。
2: 可这种人要走，我怎么会鼻子发酸呢？
4: 他不是坏人，也是种田家里出来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跟革命觉悟没什么关系，两回事儿。
2: 可我还批斗过跟保长老婆说过话的人呢。
4: 斗争不就是这样吗？要分形式、地方、时间。
2: 哎，你刚才说时间长了就有感情？
4: 当然，小猫小狗一样。
2: 时间长了就会有感情？
4: 嗯，当然，我刚才不是说过了？
2: 那你对我怎么没感情？
4: 怎么会没有呢？
2: 宽我心了吧？
4: 我没宽你心，是真的。
2: 我要走了，你会哭？
4: 哭有很多种，不一定是流眼泪。有一种哭是难受，躲在没人的地方，一个人傻坐着。
2: 反正你要是走了，我会。
4: 我相信，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会没有感情呢？
2: 你就会说。
4: 翠萍，我们现在是在刀刃上走路的人，窗外有可能就是枪口。可能你觉得我挺有本事的，其实我告诉你，我心里随时都有准备，不知道哪儿来的一枪，我就会倒在地上。
2: 不许胡说，我要你活到胜利。

0: 司令，你说这种事情，需不需要向总师上汇报？
1: 我觉得需要。这铺咋这么阴？你都怎么睡的？
0: 我睡挺好，挺好。
1: 从这边请你睡床。
0: 我习惯了，我还是你睡床了。
1: 行，这回我不听你的了啊！你要再让我睡床，我就到楼下睡去。

0: 要不这样吧，那个，我今天再睡一次，明天我睡床，你睡这儿行吗？
1: 这你说的啊。
2: 一个充满期待，一个陷入矛盾，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明天对他们来说是不一样的未来。如果彼此没有好感，一切会渐渐消散。可是这一次突然的拥抱，却让那种弥漫在心里的思虑盘拢起来，似乎难以

0: 李涯找到一台收音机，并调到了供方的宣传波段。
1: 西北野战军攻占清涧城，战斗始于十日夜，全歼敌整编76师，毕其师长廖昂，俘其师参刘学超。今日西北野战军解放绥德，不日将解放瓦窑堡。这里是冀北解放之声广播电台。
2: 我说你们笨，你们还不承认，手上有2条线索还让人跑了。
3: 学生们堵着大门口耽误了时间，
2: 人没抓着，印刷机器设备呢？
3: 都转移了。
2: 我看你们不是笨，你们是愚蠢。杀了。
3: 是。
4: 激怒我，于副站长。
2: 我跟你碰上同样的问题。地下印刷厂跑了，又扑空了。
4: 还是放宽心吧，抓到了算功劳，抓不到也正常。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
2: 萧晨，
4: 这是海龙水产的薛老板送我的，我留着没用，还是请您太太代为享用吧。我留着叫贵重，嫂夫人留着叫正配，您跟我就别客气了。
2: 好吧，那我就替你嫂子谢谢你吧。
4: 副站长跟嫂子怎么也不要个孩子啊？安居乐业嘛。
2: 说我这口苦水往哪儿吐？他那不争气的肚子就是不鼓啊。
4: 找大夫看看呀，听说杨大夫会看这病。
2: 看过。哎呀，不说这些，烦死了。哎，我这儿新茶，来来来，一块儿喝口茶。
4: 海龙水产的薛老板开了一个店铺，生意还好，我看可以让嫂子帮忙去看着，活儿不用多干，钱还不少挣。
2: 他不行，女人在家做做饭就行了。听说了吗？陆小山要回来了。
3: 回哪儿？
2: 回这儿。
3: 什么职务？
2: 耳听特派员。不汇报秘局，这回是挂在警备司令部。
3: 干什么呢？
2: 国防部辖内的事儿，可能都得过问。还放出话来，意思是，站长的事儿他也要过问。这是反攻倒算来了，你得小心呐。
4: 我运气国运呀，这种败类都这么重用。我由衷的为党国的前途担忧啊。
5: 宋守卓生孩子找工作，李亚的话题似乎有什么目的，而且这目的跟翠萍密切联系。

0: 什么目的？怀疑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会想到这个吗？今天突然说这些，那说明昨天或前天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呢？昨晚潜入家中的会是李涯吗？
1: 喂，是我，原件交机要室，我要一份抄件马上送来。哦对了，给我拿一个相机来，明天我要用。天下是党国的，我就不相信他陆小山能为所欲为。
2: 我不怕他挟私报复，可是我就不明白一点，为什么这样的人总是得到重用，像你我这样忠心耿耿的却得不到好报呢？
1: 裙带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十七高，清十四朝，哪一天不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
2: 那我们这是为什么呢？
1: 为国。
2: 这话我听了十年了，我要是被陆桥山缠毙，黄土之下我死不瞑目。
1: 没必要这么悲观呐、啊，留点心就行了。进来。
3: 余副站长，这是您要的东西。
1: 啊，放这吧。去吧。陆桥山又不是郑介民，没必要那么沉重。明天国务会议代表要来参观，要用这东西。哎，来，我先给你拍一下，笑一笑。
2: 我笑不出来。
1: 哎呀，天又不会塌下来，瞧你，笑一个，来。不好，太紧张，连点笑容都没有。你这样，李队长，来来来来，翘二郎腿。哎，也是堂堂的行动队长兼情报处处长嘛。对，威风点。好，来了哈。哎，姿势好的笑一笑，脚尖稍微勾起来一点。好啊，好的好的，来。这张闭眼睛了，再来一张。来，
2: 我就怕照相。来，
1: 哎，好，好的，照好了，给你寄回家去，多威风啊！好，等我过两天洗出来，送给你，让放大的。
2: 谢谢余副站长了。说实话，这站里啊，我最信得过的就是您了。
1: 哎，李队长客气，你不坐会儿了？
2: 不了，回去了。
1: 有空常来坐坐啊。
2: 啊。
4: 这就出来了。这都什么水？
1: 这是药水，不能吃。
5: 事后的调查果真证实了余则成的猜测，是李涯潜入了他的家中。
4: 怎么什么都看不出来？你看出来了？
1: 是李涯。
4: 真是他？
1: 肯定是他。
4: 个王八蛋！
1: 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呀？你给我，你给我，给我！你松手，你先给我！你干什么呀你？
4: 我砸了他！
1: 砸他干什么？
4: 给我！
1: 你松开！你好好看看，看看，橙子，至少这十头牛，李涯是坏人，他们又不是。
4: 看出来了，你跟那站长一样，都是财迷。
1: 把这个和鸡窝里的金条放在一起，以后交给组织上不就行了吗？我这个财币现在可以装备一个连了，不好吗？
4: 你说怎么对付李涯？这狗太奸了，敢溜门进来！
1: 我可告诉你，以后再见着这个李涯，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4: 还装？

0: 还是装，人家都送你手镯了，见着他比以前还得更热情了。记住了没有？
1: 陆桥山回到天津后，开始准备对学生进行大肆镇压。实弹，以后就用实弹阻拦，宪兵枪，不听就开枪。老用假的比划，学生都摸透了，谁怕？真开枪？学生怕什么？就怕开枪。你不用怕，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0: 陆巡查员，保密局来人求见。余则成，哼，只有他肯来了。你先回去，请。
2: 陆巡查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余副站长，跟我还那么客气，快坐，快坐。
0: 没变呢，我这副站长气势道明啊！如果您还在，哪有我这小人得志？
2: 应该，依我看，站长都应该是你的。呵呵，
0: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就是把我断成精神，我大小就是个中校。
2: 绝非戏言，绝非戏言。哎呀！
0: 吴景中那些投机摸狗的事，你不知道啊？你也帮了不少忙吧，
1: 老哥？您这话的意思我就不懂了。
2: 别介意啊，别介意啊，我对你还是知恩图报的。李涯怎么样？还狠吗？
1: 那个钱三明教授的事，我也清楚。弄了个圣乡出了顶罪，这小子就会耍把戏，就会耍把戏。当初我就是栽在这个小人的手里的。哎，是站长跟李丫头你来的吧？我就不能拜访你了，非得受别人指使。换句话说，即使我不来。 你就不该回保密局看看？共事那么多年了，情分还在啊。再说你这次来天津执行任务，保密局大小也能帮上忙的。
2: 不用帮，我这回主要是解决学生闹事的问题。据点在宪兵司令部，抓人有警察局。我不是保密局的巡查员，而是国防部二厅的。
3: 你这还怎么让我先说呀？咱们是朋友。对，
1: 当然，我们当然是朋友。
3: 镇压，只有镇压，学生才知道他们的本分是什么。听众朋友。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 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0: 需要我做什么？
1: 演戏。
4: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2: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4: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0: 死了多少人？
2: 9个。
0: 妈的，陆桥山这个畜生，你当时就不该救他。
2: 这家伙疯了，是上来保密局看。
3: 陆桥山回到天津后作威作福，大肆镇压学生，很多人命绝在他的枪口下。天津的地下组织损失惨重，
2: 地下组织要遭殃。
3: 余则成真后悔当时一时心软，只想马上除掉这个祸患。
0: 比李亚还狠，
2: 这两个人都狠，只是没有机会。翠萍，刚才你那句话提醒我了，你说我能不能利用陆桥山的手除掉这个李亚呢？
0: 好啊，李亚敢溜咱们家门，肯定是怀疑上你了。
2: 一定是的。喂，
6: 小程啊，哎，站长，
7: 听到了吧？
2: 什么？
7: 枪声。
2: 哦，我听见了，好像是北洋大学那边吧？
7: 又杀了五个。把人一杀，拍拍屁股走了，剩下的事儿全是咱们的。
2: 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变了，
6: 很强硬，不听劝，这么大动干戈就是冲保密局来的。
7: 这个人呢，太讨厌了。哎，你明天早晨派几个人到警备司令部门口去看一看，
6: 防止学生通缉。
2: 好的，我会安排。又杀了五个。

0: 这不胡闹吗？他抓的人里面有我的两个线报，现在我这边的情况上不来了。啊，泽成说的对啊，陆桥山这么大动干戈，就是给咱们看的。
1: 于副站长的话也不能都信，毕竟他和陆桥山的关系，我是做好准备了，准备随时被押赴南京。
0: 上了军事法庭，我就说党国不公为党不义，我李涯一片至诚，从未改变。还希望您到时候能替我说几句公道话。
2: 李涯，对你的忠诚，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现在还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不就是一个陆桥山吗？跟你说些什么呀？
0: 我只能说说，我想做，可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呀。
2: 学生们中间有几个旗手，学者郭友良，是参议员许昭，有五六个是吧？
0: 是啊，站长什么意思？
2: 这些旗手中间，如果有两个突然被暗杀或者失踪了，这账要记在谁的头上？学生们会怎么样？还不倾巢出动吗？
0: 南京政府受得了吗？他陆桥山有胆量杀五个，他有胆量杀50个、500个吗？站长的意思是？
3: 站长和李涯也害怕陆桥山反攻倒算，打算主动出击，枪杀学生代表的负责人，嫁祸给陆桥山。
2: 你去安排吧。
0: 子弹上又没写名字，就是写了，写的也是陆桥山的名字。<笑>
4: 要是12点钟左右能听到枪声，咱们还能睡个好觉。应该可以。你什么时候去书店？
5: 见罗掌柜的，从
4: 贾夫妻变成真爱人，余则成和翠萍都觉得有必要向上级汇报。我得等信号。你要是去，汇报咱俩的事儿。我想，我会汇报的。你怎么说？
5: 我就说，我们俩在一起都住了这么长时间了，让他问问组织上怎么想的。你这话人家听得懂吗？听得懂啊。他们会开会分析的，分析以后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呗。我觉得还是直说好。
4: 怎么直说？就说你想跟我争个，我也想跟你争过。怕什么？都这岁数了，也不耽误工作。好，就这么说。陆萧山真是杀上瘾了。妈的，让我再遇到他，我对手掐死他。
5: 你说还会想家吗？
4: 会。

0: 南开方向，翠萍，明天不要出门，我估计可能要出大事儿，
1: 要小心的是你。
2: 站长和李阳这时正在为昨天晚上的计划暗暗得意。
3: 小高不错，学生们已经把警备司令部围起来了，还抬着许昭和顾玉良的遗体。这件事儿只限你我之间，暂时先不要告诉一副站长。他跟陆桥山的关系。
2: 明白。现在这种局面，您是不是要跟上面汇报一下？不用了，你到监听组去打听一下。现在警备司令部的电话，肯定打得比枪管子都热。
4: 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是戒严了吗？部分地区戒严了，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昨天晚上，郭佑良和许昭被暗杀。
3: 学生们要游行。郭佑良和许昭都死了吗？都死了。好，谢谢。多清闲呐，站长。您知道了吗？
5: 知道什么呀？
3: 郭佑良和许昭被杀了，哦，这个我也是刚知道的。这个陆桥山大概是疯了，这么杀人是要出乱子的。

0: 情报就是在这个环节上中断的。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您说，李涯可以给你提供一份名单，你带着这份名单去找陆桥山，让他放一部分学生，让我们的人也混在这里边。没问题。
1: 哟，于先生，您今天得闲呐。
0: 为了除掉大肆残害进部分子的陆桥山，余则成和罗掌柜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暗杀计划。怎么回事？为什么对学生突然下手了？
2: 情况很复杂，此时的，
0: 损失惨重啊！四个地下支部一扫而光。郭有良是地下学院的主席，他这一牺牲，所有的关系就都丢失了。
2: 原来跟他单线联系的人，现在都成了断线的风筝。师傅出面平息，更大规模的镇压还在后面。这是学生中保密局暗查的现任名单。
0: 还要镇压？
2: 这不是一个有预谋的计划，原因就在于一个叫陆桥山的巡查大员。也许他在更上层得到了旨意。 再次镇压可能就不是这种屠杀，而是大量的秘密逮捕。学生支部和社会是否有很多密切的联系？这种秘密逮捕会造成不可想象的损失。整个城市的地下组织面临瘫痪的危险性是绝对存在的。
0: 要不把他们都转移出去？
2: 要做这样的准备啊！但是这个计划太被动了。
0: 以后的工作谁来做呢？
2: 那怎么办呢？干掉陆桥山。
0: 好，我马上请示。计划你来制定，
2: 我会把陆桥山约到一个你认为合适的地方。
0: 什么时间？
2: 时间地点你定，但是要快。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直接打我家电话，通知我来取这本新版的员工情报站。
0: 好，还有什么指示？
3: 再有就是，我和翠萍同志，老罗你也知道，关于你入党的事儿，我已经跟上级汇报了。得到的答复是，你现在情况特殊，所有关于你的情况，都不得请示研究和决定，要做到冰封消息。因为如果进入了议事日程，就是再保密，消息也会走漏，对你潜伏不利呀。
4: 这我能理解，你永远是组织的优秀成员。这是上面让我向你转达的。
5: 我明白了，形势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信仰。我先走了。
0: 好，
6: 我认为
5: 李涯这时又找到了谢若琳，希望可以得到更多关于余则成的情报。
6: 我们合作得到的情报跟谁交呢？ 跟共党交易，那你肯定不干，因为你反共啊！你不反共吗？
5: 我不反任何政治势力，我是在他们之间生存的。
6: 你没有信仰？
5: 有啊，我信仰生存主义。我也劝你啊，务实一些，这眼下不比当年。 你看看现在那山东、西北、东北、大北山，那都打成什么样了？啊，将来谁坐得了江山？你看得出来吗？
0: 这种大事轮不到我这小人物考虑，我只考虑眼前。
5: 眼前指什么？余则成和他老婆？
0: 很多人，包括他们俩。
5: 这余则成是有韬略，可咱那老婆呢，就是一傻瓜呀。你就没点办法呀？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他老婆是有来头的，那就一定不会是傻瓜。这肯定有来头啊！我跟你说过，共党那边本来是派他妹妹来的，结果就在那天，他妹妹死了，连人带马掉进山沟里。 摔死了，
0: 于是他 他们就移花接木的换成了这个。

0: 那叫翠萍的姐姐，这是你的幻觉。你说过，但我不信。不信是应该。那该死的余则成他偷了那份文件，要不我能给你？算了算了算了，说什么也没用，多少钱也没有，反正已经偷走了。
1: 我希望。 你跟我讲价钱，而不是讲故事。我何尝不是想跟你讲价钱呀？让我想一想，也许我还真得先编个故事。
0: 我可以帮你一起编，用不着。那样以后咱俩不好算钱。也许。
1: 我还真得需要你给我提供帮助。可以，只要不是无卡遮白糖，那找市长也没用。不会的，让我想一想。
2: 这么早啊？哦，不错，会用字典了。大惊小怪，
3: 晚秋在的时候我就会用了，就是不认识字典里面的字。啊，
2: 给我说说这个报纸上都什么内容啊？
3: 杀了好几个学生。 还有两个领头的，
2: 对，
3: 有一个是我们重要成员，是吗？老岳，有这么一件事儿，打小鬼子的时候，胡岭村的村长被保安队杀了，我们就把马沟村的炮楼给断了，这叫报复，要不敌人会觉得你好欺负。
2: 说的没错。去书店了。嗯。你这被子哪来的？啊，被褥上要的。你不是要睡地上吗？垫在下面暖和点。
3: 你睡那么长时间了，也没想着给自己垫暖和点。啊，我习惯了。再说你是女同志，身子娇贵。去书店了，又有什么新任务吗？
2: 有，但是得等。罗掌柜都说什么了？说再不采取严厉措施，损失会更大。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要报复。还说什么了？这些坏事都是卢乔善干的，我建议除掉他。 那还需要我打电话吗？等等看。还说什么呢？翠萍，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其实我最后的时候我说了，我跟他说我说我和翠萍。 我正想着呢，下边该怎么跟罗掌柜说，结果罗掌柜理解错了，他以为我说的是入党的事儿，然后我们就说的是入党的事儿。
3: 对啊，入党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哦，他说我现在情况特殊，上面有严格规定，关于我的情况一个字都不能提，不分内部和外部，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3: 你在组织上面也要保密。其实上面知
2: 道我们的人很少，也就一两个人，消息不能有丝毫扩散。
3: 那后来呢？你又说了吗？
2: 我就没再说。
3: 我还以为你说了呢。
2: 翠萍，我是这样想的。 连入党的问题都不便考虑，你说咱们俩的事儿，我不好再开口啊。

0: 那你说，你心里有我？
1: 有，我心里有。
0: 我想也是，要不那天你也不会抱我。这事儿我觉得，你同意比组织同意还重要。我踏实，想好就行。组织如果同意，那就说明我们可以成亲了。
1: 翠萍，我谈谈我的想法啊。等仗打完了，我们不用想其他事情了。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我们的未来，谈谈我们的生活。
0: 有这么麻烦吗？现在有什么不好谈的？又不耽误工作。
1: 现在我心里压力太大，成亲的事情我不敢想。
0: 行行行，那就别想了。反正你说你心里有我了，我等你。喇叭里说，石家庄都解放了，这仗打不了两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喜欢跳蹦极，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在飞。
2: 我以后想当飞行员，飞起来和蓝天拥抱。
3: 我喜欢百米冲刺的一瞬间，感觉自己飞了起来。
4: 我是一名驾驶员，有一次啊，我也飞了起来，从座位上直接飞到了医院，几个月之后才出来。我不喜欢这种飞的感觉。
5: 开车切记安全带，别让自己插上一双不安全的翅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点菜，这个我都要。
2: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飞。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为您梳理。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利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另外，受雾天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路段有限行限速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

0: 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早间的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气，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是28到30度，淮河以南27到29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1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乐购908。秋风渐起，温差变化，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种小状况。想要守住好状态呢，护肤仪式感不能少。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

50毫升。那么这款双萃精华融合了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与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直满足多种护肤需求。张医师，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挤出来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吸收非常快。那么大干皮秋冬用的那种被油润感包裹住的安全感，第二天早上起来脸是软软的滑滑的，熬夜之后那种暗沉黄气也能被压下去。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平时熬夜压力大，吃的不规律，这些生活习惯带来的皮肤老化。那么法国巨型卤煮提取物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帮你稳住底子，一边提亮修护。对于有抗初老需求或者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想稳定这个维稳的熟龄肌来说，这一瓶可以从秋天用到深冬的保底精华。今天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要499元。今天下单还可以在商城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元，平均单支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快进入乐购908商城来选购吧。那么想要用一个精致的妆容，除了有好用的精华做护肤打底，一款轻薄服帖的粉底液更是重中之重。今天乐购908商城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添加保湿精华，上脸呈现高级水润奶油的这个肌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的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呢，妆面保持柔和，卸妆之后肌肤依旧水润，日常通勤化妆非常合适。那么这一款30毫升的经典妆有两个热门色号，61号啊，这个冷象牙白偏粉调，适合肤色白皙，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63号呢是自然白，热门百搭色，适合自然偏白或偏黄肤色，上脸是自然提亮。那么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都要几百元，现在乐购908商城特惠仅需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有效期到2027年3月啊！您要注意，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啊，打算装修的你，是不是一想到比价工地扯皮就头疼呢？匠人之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件冰箱等4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元。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4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0551-6560303 6556-0303。

0: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